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签署备忘录之后已有一个月。在最近一周中，双方连日持续相互发起攻击。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从美国东部时间7月17日15时起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这是中央司令部自11日起连续第七天进行攻击。此外，中央司令部还宣布，自14日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海上封锁以来，三天内已迫使4艘商船返航，一艘商船失去航行动力，并对另一艘商船登船进行了检查。另一方面，伊朗继续袭击美国在中东各地的军事基地等，并于17日声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雷达和直升机等。围绕伊朗发起的袭击，科威特当局17日发布信息称，该国一处海水淡化设施遭到破坏，袭击引发火灾，多座发电设施也受损。卡塔尔内政部宣布，一名儿童被拦截袭击时的碎片击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6日向全国发表演讲时声称，从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开始的数年里，中国非法获取了2亿2千万件美国选民的信息。特朗普曾在那次选举中寻求连任，但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特朗普称，这些信息中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支持的政党等。特朗普还表示，中国政府向对其持批评态度的美国新闻工作者支付了大量资金，试图让他们尽可能多写一些批评文章。他还声称，为了阻止自己赢得选举，中国还试图收买记者。此外，特朗普还指出，尽管已有中国干预选举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未报告给总统。因此，他已下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部门调查信息被隐瞒的原因等。特朗普在演讲中指出，必须建立确保选举公平的机制，但美联社报道称，他只是老调重弹地搬出了多年来为否认败选而再三提到的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外，路透社还报道称，美国三大电视网中的两家，即 NBC 和 ABC 以及 CNN 都没有通过本公司的主要媒体播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6日晚间黄金时段面向全国发表的演讲。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还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7月17日在上海开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了主旨讲话。这是习近平首次参加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该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并表示应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在此之上，他还表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习近平以此表达了人工智能应该在国际合作下发展的观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29个国家16日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对此， 习近平强调，这是中国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在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开发持续竞争的背景下，习近平此举再次显示出希望在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掌握主导权的姿态。
1: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7月16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将关闭设在该国首都莫尔斯比港的台湾的窗口机构。台湾的窗口机构旨在促进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经济交流。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是加强与中国的互信和共同价值观，并提升两国关系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步。对此，台湾的外交部提出抗议称，绝不接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做出的单方面决定，并表示将继续进行谈判，还将考虑采取必要且适当的措施。
0: 日本国会参议院7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就旨在确保皇室成员人数的皇室典范修正案进行了表决。修正案以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及参政党等的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修订后的皇室典范规定，允许女性皇室成员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允许收养前皇族男系男子为养子。此外，作为养子的男系男子没有皇位继承权，但其生育的男性子嗣拥有皇位继承权。2017年，伴随针对现任上皇陛下的天皇退位特例法的成立，曾对皇室典范负责进行过修改，而对皇室典范正文进行修改，还是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7月17日以执政两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以及在野党派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的多数赞成通过了一部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案，相应法律获得成立。日本山形县的统计显示，2025年一年期间造访该县的外国游客超过74万人次，连续三年创下历史新高。按外国游客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台湾游客占比最高。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签署备忘录之后已有一个月。在最近一周中，双方连日持续相互发起攻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0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想在你的食物或饮料里放某样东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北海道的海鲜。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一起来到了北海道的札幌，两人来到海鲜市场附近的餐馆，打算品尝新鲜的鱼贝类。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0课的会话。
2: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3: このスペシャル海鮮丼がおすすめだよ。イクラとウニがたっぷり入ってるよ。
2: じゃあそれください。
4: 私も。あ、わさびは入れないでください。